0: 是大家都是结果，不到外里边，只要一分钟的把握住，就应该对自己内心怎么把握住，没得啥难，就两个问题，就是能够在里边，只要够能把自己把握住，哦，可能人家不带你，不要去他处，只要自己能够自己，他俩也就把你的娃娃从家里边，你就拿啥啥了，嗯，他做你家里边的太太呀了，大家都用老家的那些，不要去那不玩了，不要去他处呢，人家从他身上发的，他别再要骂你哥哥，而且还容易去别的。我总在偷偷摸摸的，不要你去干涉，不要别不对人了，不要做人，不要人，哎呀，不要我发那事，阿弟说你那不够你，
1: 我们不要你打开眼睛，别偷偷看你啊，阿拉只能用那一位，别看来蛮不带劲啊，你都看得我，
2: 大家说，你说我去干涉，我把这个东西处理你不带劲，我别别别，我不带眼睛，别偷摸你，
1: 不要你去干那个，不要去干涉，我直接把阿拉跟他们，阿拉跟。你想来做别人就别别，还有别啥子多，大家我不打，你他总不在旁边的看，给伢来弄过了，我管我来给你，还有你说给伢去做没完，我提醒别去干涉那边，不懂那那是和我提，你说是你看我穿的我天冷，给伢你讲你是别去干涉那边，我跟你说那是多少年，那是0810336944，伢一看到他妈的没有道理，他是不给打的，
0: 不不不，你他妈去干涉，怎么说没说，但没说没说，我认真把事情。Adoro ni kuba dito ufani so ayo mbengada tabi orike orike anatondo ni mosti kapsu na uwa mia wafamasi ati kemis ya dito ni
2: abu ogo mpani hajo are olo abu ukiti ya nigya abu uko wazi oro ni kuyara ya yumi mo
1: abu eni kong sheni ni pare ala lumba nika esto po sheni sheni kanko
2: abu ogo mpani isho rafa ni so orike orike anatondo ni kuba dito ufani
0: àwọn ìyàwó ló wọ́n máa ń rà fún ọkọ̀ wọn lóra tún abá kapsu ó wà káàkiri àwọn pharmacy àti chemist ládùúgbò yìí.

0: 最年轻领导也和把年轻人慢慢从真正的人那些很大的人用的我看到了我们的人那些很多人觉得会在说我不要问你了这个真的没有我在不会谈论一部分的部分我们以生命的人也和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人将要把一段人的人那些很大的人用的要求我觉得咱们都自己太难的因为当时呢我就不要这样我咱们人没有了不要找我这般的人为了帮助那种贵的时候不要就让我们的人觉得不得不得起先都不够用的今天我注意到你的慢着他可是练的这么用的你才不想的是你臭骨子或者咱们的别咱们该给咱们变成了比 18.86 等于咱们变成了比 18.86 俺们这些都不得用的钱
1: Fun FM
2: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8

0: 有花不不会就一往我来走
1: 该光荣都拉住该光荣都拉住该怕你我
0: 是白毛怪白毛地没办法的也不对我该光马到都是不该不我心里里面一个不要来我啊你都了你没有办法的不对多了几年麻烦的也不对他为不给给给我呀三年三八七五他们太苦慢的都是不该苦我心里里面一方不留下来了多了半种你没有多了半种你没有什么机会咱这没在卡拉乌什么是卖在这没给谁的这算外外乌